0: ยังไงก็ตามนะมุขคันมึงก็พันตองก็นะและจังสิไปทันไอ้เด้อย่านั้นลังไปคงกะ
1: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现在是普通话节目时间。家国时事听天下，新闻时刻。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时刻主要内容有：王宁会见出席第四期太平洋岛国议员研讨班各国代表。 云南高原特色农业实现从资源优势向产业盛世的转型，我省支持小微型客车租赁与旅游融合发展，无人机运输草果怒江实践入选 APEC 亚太低空经济创新领航者案例，西蒙走出轻量化演绎的文旅融合新路径。迪庆州博物馆日均接待观众超5000人次，2025年全国累计资助学生近1.6亿人次。 中欧班列累计开行量突破13万列，运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下面请听详细内容。7月27日，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王宁在昆明会见来华出席第四期太平洋岛国议员研讨班，并来滇访问的太平洋岛国各国代表。王宁说，近年来，云南与太平洋岛国开展了富有成效的交流合作。 云南愿同各岛国加强旅游、文化、教育等合作，分享借鉴发展经验成果，为推动构建更加紧密的中国太平洋岛国命运共同体贡献力量。希望各国代表以此访为新的起点，深入了解中国式现代化取得的巨大成就，切身感受云南改革发展成果，进一步增进我们之间的友谊，加强友好交流合作。 在全国农产品市场竞争日趋激烈的背景下，云南高原特色农业在种业、设施农业、农产品加工、冷链物流、数字农业、农业加旅游等方面实现从资源优势向产业盛世的转型。日前发布的上半年云南经济运行数据显示，水果产量同比增长 5.2%， 茶叶产量同比增长 4.1%， 中药材产量同比增长 7.6%。 从鲜果到咖啡，从花卉到野生菌，云南农业全产业链的提质增效成效明显。今年以来，全省咖啡精深加工产能近10万吨，占全国的1/3。今年来，云南省紧扣双碳重大战略部署，立足云南生态文明建设排头兵发展定位，统筹抓实节能降耗、资源集约、绿色转型各项任务。“十四五”期间，全省公共机构节能工作圆满完成能源资源消费总量管控目标，超额完成单位能耗强度下降约束性指标，立足新发展阶段。 15期间，云南省将锚定公共机构碳达峰阶段性目标，聚焦4项重点任务，精准发力。近日，省交通运输厅与省文化和旅游厅联合印发《关于支持小微型客车租赁与旅游融合发展的通知》，出台若干政策措施，支持云南省小微型客车租赁与旅游融合发展，助力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品牌建设。 根据通知，我省将围绕雪山冰川、热带雨林、乡村田园、边境风情等特色资源，打造一批精品自驾线路，培育公路旅游加租车网红 IP，力争2026年年底前实现小微型客车租赁业务对4 A 级及以上景点全覆盖，并逐步向乡村旅居目的地延伸。近日，由怒江州科技局。 怒江文化旅游集团申报的无人机运输草果怒江实践案例，在2026亚太经合组织可持续技术创新战略发展研讨会暨颁奖盛典上获评。2026亚太低空经济创新领航者优秀案例，这份国际权威认证获得 APEC 各经济体专家高度认可。 案例向海内外嘉宾全方位推介怒江因质疑以科技赋能、山地特色农业与低空应用融合的创新实践，为 APEC 成员国和地区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怒江样板。2026年1至6月，玉溪市房地产开发投资同比增长 13.5%， 继续保持平稳增长。 值得关注的是，在投资端稳步推进的同时，个人按揭贷款同比增长 6.4%， 反映出信贷政策对合理购房需求的支持效应正在显现。作为普洱市民大舞台在县域的落地板块，西蒙县以燃西蒙为主题，打造常态化文化活动矩阵，每周推出一季新主题，至今已连续举办37季，真正形成日日有活动、周周有亮点的文旅联动格局。活动将佤族歌舞、本土音乐、民俗互动与自然生态、非遗传承、民族团结有机融合，用一场场轻量化小演绎点亮佤山夜色，激活文旅消费新动能。据统计，2026年上半年全县接待游客25.27万人次，同比增长6.5%，旅游综合收入2.42亿元，同比增长8.8%。迪庆州博物馆自6月19日起实施暑期延时开放，每日延长开放4个半小时，闭馆时间推迟至21:30，服务将持续至8月底。延时开放服务运行一个多月来，日均接待观众超5000人次，有效满足了游客和市民参观需求。国内新闻，记者从教育部获悉，2025年在教育部、财政部等有关部门的共同努力下，全国学生资助资金超3900亿元，较上年增长超14%，全国累计资助学生近1.6亿人次，较2024年增长超5%。国家税务总局相关负责人28日介绍，今年上半年税务部门累计征收税费收入16.7万亿元。最新统计数据显示，14-5时期，全国医保系统共追回医保基金1181.98亿元，协议处理定点医药机构187.96万家。国际新闻，记者28日获悉，中欧班列自2016年6月统一品牌以来，累计开行量已突破13万列，运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针对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近期声称日本应毫无禁忌地讨论与核武器相关的政策，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27日表示，日本如果在加速推进的再军事化进程中引入核武器，不仅将给俄国家安全带来威胁和挑战，也危害整个地区的稳定。当地时间28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与到访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晤。白宫方面发表声明称，此次会谈具有积极和富有建设性的意义。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他刚刚结束了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之间一次极佳的会晤。当地时间7月28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会晤。会晤后，泽连斯基通过社交媒体表示，本次会晤成效显著。日本气象厅发布报告称，当地时间28日，日本熊本县附近发生7.1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强烈地震中，熊本县加岛町一处购物中心坍塌，已确认至少有数人死亡。位于八代市的日本制纸集团工厂烟囱倒塌，获救人员中有2人处于心肺停止状态，另有9人下落不明。
0: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云南篇章，引领新时代。
1: 云南省开局起步“155”主题系列新闻发布会7月28日举行，不断深化我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建设专场发布。“155”期间，云南将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上走在前座示范，推进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请听报道。
2: “145”以来，云南民族自治地方经济年均增速、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均高于全省平均水平。48个民族团结进步模范集体和个人受到党中央、国务院表彰，创建89个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示范单位，数量均居全国前列，推进示范区建设取得显著成效。“155”时期是云南推进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的关键阶段。云南省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李正红：
3: 以落实省委省政府关于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不断深化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建设的意见，和实施云南省“155”建设我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建设规划为抓手，不断开创 示范其建设新局面，引领各族群众把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牢记心间，融入血液。
2: 十五五期间，云南将实施六项工程、24项重点任务，进一步巩固边民富、边关美、边境稳、边防固的良好局面。云南省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熊国才：
4: 巩固提升高原特色农业，加快发展宁夏经济，巩固壮大村集体经济，深化联农带农机制，到2030年实现374个沿边行政村农村常住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高于所在州市的平均水平。
2: 云南将持续实施旅游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六项行动，持续发挥体育有形有感有效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独特作用。同时，作为云南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建设的重要抓手，和和美美一家人互嵌式社区建设、民族团结进步实现百乡千村万户工程也将持续推进。云南省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李小燕：
5: 围绕空间上和美邻居，文化上和美同乐，经济上和美幸福，社会上和美安康，心理上和美相亲的目标，建设1000个和和美美一家人互嵌式社区。
2: 云南省民族事务委员会一级巡视员丹叶：
3: 支持不少于50个示范县市区、150个示范乡镇街道、1650个示范村社区和16500户示范户的建设，继续打造一批各具特色、类型多样、具有标杆性的示范典型。
1: 7月28日，由省委宣传部、省退役军人事务厅、省军区政治工作局联合举办的“榜样的力量”2026年度云南省最美退役军人和最美拥军人物发布仪式在昆明举行，请听报道。
6: 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曾燕、副省长王学勤、省军区少将副政治委员张一鸣出席发布仪式，并为获奖者颁发证书。今年1月以来，云南启动本年度最美退役军人和最美拥军人物学习宣传活动，经广泛推荐、逐级遴选、会议评审、社会公示等环节，一批扎根云岭大地、事迹感人的先进典型入选，哲发贵、罗天斌、万丁丁等20名先进个人获得2026年度云南省最美退役军人和最美拥军人物称号。发布仪式运用事迹短片、人物讲述、现场访谈、文艺节目等形式，生动展现先进典型坚守初心、奉献担当的动人历程。他们中有心系国防、情暖官兵的拥军模范，有柔肩担责、默默守望后方的军嫂，还有退役不褪色、扎根云岭建功立业的退役老兵，生动展现了全社会支持国防建设的责任担当与退役军人奋进新时代的昂扬风貌。2026年度云南省最美退役军人陈开发：
7: 这份荣誉不只属于我个人，更是全体退役军人战友的共同荣光。下一步，我将带领会泽乌蒙老兵服务队主动帮扶困难退役军人和金栗树，当好老兵的娘家人，践行退役不褪色初心使命。
6: 2026年度云南省最美拥军人物罗天斌：
8: 我将继续站好三尺讲台，深耕双拥工作，持续讲好红色育人的故事。
6: 2026年度云南省最美军嫂李化：
9: 在今后的生活当中，我会守护好小家，让他在秦发没有后顾之忧。同时，作为一名基层法官，我会在岗位上尽职尽责，维护好社会公平正义。
6: 云南常态化开展最美退役军人和最美拥军人物学习选术宣传活动，持续发掘先进典型，营造尊崇军人职业、关爱退役军人的良好风尚。下一步，云南将持续讲好云岭退役军人和双拥先进榜样故事，凝聚奋进合力，服务云南高质量发展。
1: 赤水河是长江上游唯一保持原生态的一级支流，昭通市统筹推进流域系统治理、生物多样性修复、生态价值转化。“十四五”期间， 赤水河微信段干流水质稳定达到二类，流域鱼类种类较2020年增加7种，生态红利持续惠及沿岸群众。请听报道。
10: 在赤水河微信段一级支流倒流水河坝段，随着雨季来临，村级河长郭军和队友们加大了巡河的力度和频次。昭通市微信县水田镇河坝村村级河长郭军：
11: 常态化的走访入户宣传，发放宣传资料，微信群宣传相关的法律法规保护知识，那么群众的意识呢明显提高。
10: 微信融媒记者靳子玉：
12: 一路走来，河水清澈见底，这是跟着河长巡河我们用眼睛看到的，但是水质怎么样最终还是要靠数据说话。
10: 昭通市生态环境局微信分局生态环境监测站副站长靳倩：
13: 近几年的监测显示，赤水河流域微信段干流水质稳定达到地表水二类标准，长期处于劣五类的赤水河支流扎西河自2023年至今也稳定达到三类水质标准。
10: “十四五”以来，昭通市通过推进全面禁渔两污治理、面源污染防治、生态修复、绿色产业发展、美丽乡村建设六大行动，流域内17座小水电站全部拆除，295个历史遗留矿山完成生态修复，累计建成主产业基地160万亩。长江上游珍稀特有鱼类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云南管护局微信管护站工作人员陈文昌：
14: 金山独立、昆明地府、云南光传还有中华特色包沟头变大变多。
10: 生态向好的同时，也带火了赤水河沿线的避暑旅游。昭通市镇雄县赤水源镇农家乐经营户杨绛：
15: 游客大多数来自于四川、湖南，下一步我们会通过像采摘活动、抓鸡游戏来丰富大家的体验。
10: 十五五期间，昭通市将持续推进流域洁污治污、历史遗留矿山生态修复，健全珍稀特有鱼类全周期保护体系，同时聚焦避暑旅游、生态农业等业态，探索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打造生态优、产业兴、百姓富的跨域流域保护示范样板。
1: 从边防战士到快递小哥，云南顺丰速运有限公司收派员者发贵用实干诠释军人风骨，以匠心精神书写新时代劳动者的奋斗荣光，创下连续18年服务零投诉、零失误的行业纪录，荣获2026年度云南省最美退役军人称号。请听报道。
6: 2008年，云南顺丰速运在昆明成立，退伍后的者发贵入职成了一名快递收派员。那时快递行业刚刚起步，全部工作依靠人工完成，收寄快递需要手动查询各地网点与城市编码。云南顺丰速运有限公司收派员者发贵：
16: 当时我的师傅就跟我说了一句话，落地的代码是我们风景包裹的密码，如果那个代码写错了，那很有可能我发出去的快递就会到大西北去吹风，他也有可能去哈尔滨探险。
6: 军旅生涯锻造的坚韧务实与担当，让者发贵不惧任何业务难关。他坚持每天提前半小时到岗，逐字逐句背诵手册上数百个城市名称与编码，不到一个月就熟练掌握全部信息，成为网点活地图，切实提升快件流转效率。者发贵：
16: 对自己要求也特别严厉，就是每做一件事情就是要求要做到最好，但我觉得这不是一根筋的问题，更多的是我觉得这是一种执着。
17: 我送快递给你送包裹来了，我
18: 取号一个包裹。
6: 客户至上、细节为王是者发贵始终坚守的服务理念，每一个包裹、每一个快件他都坚持提前与客户沟通配送时间，精准对接需求，遇到客户不在家主动协调二次配送，绝不随意放置包裹。寒来暑往，他以匠心精神钻研跑腿送货这个看似最普通的工作。客户李振娇：
19: 他会提醒我们及时去拿包裹，检查一下包裹是否完好，有问题了也可以联系他。
6: 18年来，者发贵累计收派行程超20万公里，处理包裹60多万件，服务客户上万人次，创下连续18年服务零投诉、零失误的行业纪录。 2026年，者发贵荣获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称号。2025年获评全国劳动模范。2024年荣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一项项荣誉加冕，是对他18年如一日坚持把每件小事做到极致的褒奖。者发贵，
16: 我当兵那会儿就是保家卫国嘛，这也是为人民服务。做快递员以后吧，就是为群众每天输送包裹，也是为人民服务去的。然后我也会把这个军人的这种本色继续传承下去。
6: 从边防战士守护家国安宁，到快递小哥服务万家灯火，哲发贵以微小身影连接万家灯火，以脚下长路承载万千期盼，用实干在平凡岗位书写新时代劳动者的奋斗荣光。
18: 学习领悟新思想，民族团结一家亲，
20: 以身不孝，风了一水。
18: 新征程上，齐奋进。每日一席话，每日一席话。
1: 要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持续增进民生福祉。2026年7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的讲话中指出，党中央高度重视城市工作，明确提出要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改造城市老旧小区是重要一环。工作中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制定实施有效的政策举措，坚持久久为功，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持续增进民生福祉。要以绣花功夫不断提升小区物业管理和便民服务水平，努力让居民群众满意。
21: 热爱生活，健康生活，美好生活，生活点点通。
1: 夏天吃水果注意食用规范。一到夏天，关于食品安全的话题总会频频登上热搜。西瓜隔夜还能不能吃？果切安全吗？不少人还会被最脏水果排行榜之类的内容吓得不敢下口。其实，真正容易让人吃坏肚子的，往往不是某一种食物，而是那些每天都会遇到却容易被忽略的处理细节。西瓜、哈密瓜、甜瓜，夏天最受欢迎的水果，大多都有一层厚厚的外皮。很多人觉得反正果皮不吃，买回来直接切就行，却忽略了一个细节，水果刀会先划过果皮再进入果肉。切水果前先用流动清水洗净果皮，并将处理生肉的刀具砧板与水果专用区分开，能有效降低交叉污染风险。水果在种植、运输和售卖过程中，果皮可能沾染泥土、灰尘和环境中的微生物。如果直接切开，刀刃就可能把果皮表面的微生物带入原本较为洁净的果肉。因此，带皮水果在切开前，最好先用流动清水把外皮清洗干净。除了果皮，刀具和砧板同样值得注意。如果刚切过生肉、生海鲜又直接切水果，即使水果本身洗得很干净，也可能因为交叉污染增加风险。有条件的家庭最好将生熟食材使用不同的刀具和砧板，如果共用，也应彻底清洗后再处理即食食品。水果切开以后，天然保护层被破坏，富含糖分和水分的果肉更适合微生物繁殖。因此，无论是自己切的水果还是外购果切，都应尽量现切现吃。不能及时食用时，应尽快冷藏，不要长时间放在室温环境中。切开的西瓜及时覆膜冷藏，可显著降低微生物繁殖速度。至于每年都会引发讨论的隔夜西瓜，真正影响安全性的并不是隔夜两个字，而是保存过程。切开后的西瓜如果及时覆盖，尽快放入冷藏环境，风险会明显降低。

果长时间放在室温下，即使没有明显异味，也可能已经滋生大量微生物。如果西瓜已经出现发黏、渗水、异味等变质迹象，就不要继续食用了。说到底，比起纠结西瓜能不能隔夜，更重要的是养成先洗后切、及时冷藏的习惯。很多人觉得只要食物放进冰箱就等于有了安全保障，事实上冰箱只能减缓微生物繁殖，并不能消灭它们。如果食物已经受到污染，或者在室温下放置了太长时间，再放进冰箱也无法逆转风险。冰箱冷藏室0到4摄氏度，虽能延缓多数细菌繁殖，但李斯特菌能在低至-1.5摄氏度的环境中生存和生长。随着时间的推移，少量的李斯特菌在冰箱冷藏室就能生长繁殖到足以造成危险的污染水平。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建议，熟食和其他易腐食品在室温下放置不宜超过2小时。夏季吃完饭后，与其等所有家务忙完再收拾剩菜，不如等饭菜温度降到不再冒热气后，及时分装密封并放入冰箱。对于家庭来说，与其记住一长串什么不能吃，不如记住两个更重要的原则：先洗后切，减少交叉污染，现切现吃，避免长时间放置。夏季食品安全没有秘诀，它藏在每一次洗水果、每一次存放的小动作里。做好这些细节，比寻找所谓最危险的食物更能守护一家人的餐桌安全。

0: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2: 那好阔不吉利，
3: 正阔价铁五千十块，
4: 降低十三分呐。
5: 你是我师傅，
6: 广播行得更红。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与您真情相伴。
7: 放怀行阿苗跟孟云南，咱那边阿兴怀感戴。
8: 放怀行阿苗跟孟云南，咱那边阿兴怀感戴。
7: 黑的皮毛。

多玛尼，好麻烦感觉，麦在扫板走，内感觉黑话，侬那尼多滴冇门本，多滴老暗，因生困麦落在比拜尼，与内分比个边个难，客家难为个丢，在滴难扫板走，好些代有难跟，门冇咪换熟手，忙在来难，不料好鬼做个嘛，反感黑不尼。

都嘛，好做个么方感哈，爱看真哈，好在顺音，把梦带舒适白，江红朦胧梦曳，密码为带很遥难，把梦好和恒本塞，陪梦行米边的马，米八为你一本高官，做不满十八为难，因的短哈苏早马了，马含本藤八为你爬沙带十双半拿。

0: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2: 那很阔不羁的
3: 正阔噶天五千尺贵
2: 当代时装版纳
3: 李苏鲁塞夫
4: 广播行代更红，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与您真情相伴。

0: 较爱家，伊家都丢马路，是娃娃阿怕过去给一个马达。亚尼维可是下次来瞧见土地家的油，来那些土地单位油。
1: 我是多卡就黑，这个家就黑，他的好大。我是亚国卡，这个就黑。习近平为多卡，对你的多就黑。

拉虎威家你家起码光马威尔诺黑达我来人来家鱼多土鸡狗威多土鸡什么把妹妹威记得去我你很美叫可罗古大家拉达威卡罗得帕古马拉尼亚里比欧路维卡罗

0: 定你年困我也把过来来我一趟那边喂。
1: 那呀，我还不可吃下饭的那边个叫啦。
0: 我也把他过边喂。
1: 也把哦，那一会个叫，去，那他个姐过带到那些。
0: 我也把你和你嘞，为他个母嘞，都不为每位个爸个。
1: 那哈个，我们把他母子我为了来，阿提就拍皮皮球。我们把那位姐妈个嘞，
2: 阿罗，阿罗，
1: 对，阿提古皮球。
0: 这位卡库塔。还不可为比欧罗嘎嘎嘞，比欧罗嘎，我们马为卡库塔，
2: 阿罗，阿罗，
1: 得个古哈啦。
0: 我努为得开个，
2: 多久，多久，
1: 得个古维修。我发个，
2: 阿罗，阿罗，
1: 得古哈古。
0: 我马古得开个，我卡说，
2: 多久。多久？
1: 对，我估计就。

多么哩！阿比他的可怜怜怜爷儿子的牙牙，马得起心诺拉个，卡家卡吉白子的巴鲁的巴鲁布拉哈啦，白子得爱下一个嘎个，乔木和多么嘎家的古味。啊，姆雷家国嘎老了没？阿爷爷个阿西拉修。白子莲来卡斯出那边咯，白子莲来家嘎老罗妹的家头那边咯。我可能啊，是我可开家户啦，嘎家的那边米也出叫个西的。白子莲拉后面个周围大部家边啊的就有，我老哥拉后面个可大罗大是好白嘞，来就来家边上啊忙啊个家去那个不为有。我拉后面个到那边，我也摸过个，我也看白子骨科，看他个那边拿包包个几大些啊。到了那边个，我也找过的包过一来，白子他家你喊个，也看卡黑个给嘛大咯。记得子拉查拉后子子子西那边，我吃可是为他到那边不白路的为骨个拉来，他也阿叔要去跟苗个过一里去。我拉草过一个来个，个个只蛤蟆个。第不第天，马得得靠过一来，阿婆家些他家尼比。怕打磨皮，我抽去他家磨来土，哈来家带哟。阿婆家些是好黑的开个多啦。我好托过阿皮下姑个，得家修来起家啦。我只好过去那边我家过有家啦。要哈勒斯的达勒古拉维，嘿，拉好亚的阿维莫加哈尼，阿姆姆沃拉巴尼古，阿杰哈勒杜卡诺塔古莫兹拉杜西亚，阿纳西勒托阿西拉维，乔莫亚斯塞维普麦塔尼达古，阿托马蒂杰哈勒杜莫兹拉杜尼纳，纳哈尼亚多奎纳皮马纳里，奥罗古阿西维。拉胡亚的酒吃喝的奥利酒，阿托瓦莫噶马古自来噶那鲁马地表，阿福琼阿维多卡塔尼多拉噶，每家积累的达勒都吃喝的勒古拉维，诺塔托拉白子哥哥喽，我的酒哈尼玛是吉诺诺的哈啦，有味啊。拉后面个位莫过你你来位白子，我追那个巧克力都要不为亚克力的个，他就和哈来不加为阿的酒油。我亚卡卡全莫为等你喝药喝，阿乔等你薄荷都做个，白子为我不他马个莫，白子的巴鲁的巴鲁不都吃为我不我哈他马个莫。记得去白子哥哥老的阿家嘞。阿罗马大大阿福塔古比维阿福去叫你喊你阿福阿福阿维拉卡塔塔的来古维哈哈哈哈哟大吉大吉你哈达拉古贝子嘎古贝哈拉维哟亚尼诺塔卡维嘎莫兹拉杜哟切克古维塔纳西勒阿罗达维蒂哟罗勒姆尼下乌克诺嘎，切克蒂亚拉胡米格维姆尔米尔图尼下加德哟，尼哈拉古卡格罗格格，姆尼斯拉蒂亚姆勒古维姆嘎西耶布，卡加卡吉瓦姆杰奥耶，姆和姆哈拉古瓦帕克斯斯，丘巴贝帕索格。哈克夏拉比阿楚比尼西尼胡托就嘿尼夏马嘿卡库丘和我的家里木可诺诺木月的就落落我去打为给你有卡家卡吉落卡一个库库卡乌索过我卡努就落库不是

地嘎嘎，卡可加地加哈库古提嘎嘎，兔，立刻他为母为我们路的母亲为克里卡修学哟，就给他我们为克嘎地加国嘎啦。客家秋宝为四次课，自改自改白字古哈啦。家大哥四次课白字的母路的母路不合啦哈啦。这就哈瓦杰库四不库噶白字的也不比不。又和嘎姆列古嘎姆，这个他这个噶有大切列古噶有大切。还不可为凶啊忙啊噶头。就要看你那个不妙了。你看你那个莫过你，我先忙弄哎，先弄嘛看你卡修学哟。时间过就播就播，不给不啦。也没哈个去干那车位看你哟。你就哈个，卡家卡机卡屋卡门，我拿起破个土白纸地去比布。好个老为拉好命个，得叫哈给我一丝丝个拉了。好老大，卡老大里头，我哈写的为克里有。其他个莫嘞，阿不加写个哈来里头，阿能亚克里。卡好为阿能亚和他写的嘞，侬估计好为奥多马奥记的嘞，侬们加克哈啦。

脑壳那想家，阿刁自家就很你想嘛嘿。我拉他我皮脸卡贴个，表飞下来我扭哈他哈来亲为友。白子骨块嘞，就喝哈来为苦个干嘞，卡可为秋木烟嘞，好卡烟咪个，我巴鲁我巴鲁得嘞，卡起个我都冒地也破啦。就一晚上嘞，白子的个，拉胡一位个吊子事情都开哈啦。包着了地位的卡起咪开，偷喝一袋油。这个他阿阿婆家些古马烂酒味。拉胡亚勒白子里嘎罗塔国都摩哈拉

他姐，你下那户丫头爬那来，苦苦切那苦弄，那户丫头也还家看家多麻辣，一时的也得切不得鱼那么麻辣。那户丫头门外你还过为主意嘛热嘞，我啊我下别啦。你下家给家里把刀，那户丫头阿黑阿母的干嘛啦嘛路。我可能拉壶靠白子的八路不拉手，又何必干门口给那拿下轿了？又何必干吊子给那拿下轿了？他呀和阿嘎嘎莫嘞，你妈屋内给家带哟。他得嘞拉壶呀嘎，白子卡索嘎嘎踢脚，嘎门脚。我得不可能拉壶靠嘎门口嘎哈喽。拉胡亚嘎嘎嘎不拉修，拉胡亚门外家多西，嘎嘎嘎门不离表下你哈嘎哥嘎门切修。哦，白子起的母来，耳下的都子母阿罗哟，又和嘎拉嘞，拉胡亚他哈嘞个你妈下个嘎不拉修。我得不可能拉回家带着他又压家还家带着又和他不打赌表下赌莫小牌可得嘞带着个拉回民歌家切拉嘎不拉回民歌又和切的民歌拍摄阿爸开口起舞时他决定你哭阿妈得嘞带着嘞我不哈嘎妈嘎母为嘞

他多奈这盘个有样，听了空也空过年，那他是宁他。澜沧江美工火卡蒙木间来蓝库，不不上上哎，龙来这盘顿先灭蒙古江顿呐，木宁崩哎点那这盘他，他们在那困死也个同蒙啊，而在龙啊哎。不上爱不可能那么过没了空听梦啊是你咋顿呢没能不爱点那去盘他他们咋呢梦啊什么时候我躺没在热着龙啊爱红火没多梦多金瓶跟王金水火能团刘连喜开个戏没多事啊他阿爸八日刘连喜喷过该都按时张啊爱亚阳他明暗爱那么西过没离时了空都路塞喷看米过 CIC 落地是个都啊爱到算有样是大米来张明那啥来塞刘连喜不敢过开始的带浪

0: 云南初始我抓得
1: 阿们年林苏我抓么人啊
0: 怪事物
1: 听事物
2: 五个人色一尺度嘛阿吉苏带抓么人啊
3: 林苏的话就别不阿吉苏花花的跌路阿们年都是抓啊地里头都是抓么瓜一起嘛明年提领啊身为市政府年生嘎就没得瓜得瓜抓比子都控制更旺云南年初始谈了葫芦孟杰腾武一马都走到密码刚刚复活这样啊那恰恰美国和那一国就为啥被都过过行个妈咪光面阿克不了年过啊复工金秀古卡观念阿嘎门瓜咖啡阿克记录是得到光年哇国爸不出马瓜外个不花米得瓜铺支双王的妈年很多地下你吃出三排嘛这种的话中国年日本小白鞋瓜母路瓦的背斗错而失手的刷转过阿们年妈米皮是这么摸着别装啊是哈你是滚他虽为省政府年省嘎九米一的瓜抓鼻子都裤子死习近平总书记年嘎九米一马的摸阿哥普尼被喊都麻痹云南瓜一米强硬了他阿哥普尼抓哈都麻都都说的话子一米一让他对峙五夫嘎嘎塞图尼嘎九米嘛孟家可以特立子瓦当的一瓦子发射的波拉瓦库瓦子一直抓抓瓜石瓦子双我乐队瓦子塞图我乐队夫塞瓦瓦子一家塞图尼一把瓦子其实嘎九米阿克吉尼孟家一特立子马姐姐一马比格塞瓦格瓦子门啊塞维书记瓦林年抓比子都的瓜石子在年马米抓不瓦此里头我苦恨你瓜原来是年中华初始地段阿贝路算你地理子我嘛提升一米提十股提十瓜一级复活之次初始谈了婚姻孟杰腾武一马年马一巴拉度阿克转里初始之前瓜是在年马母瓜也可马就富额米不拉马所卡管年子里所八岁却又不知稍晚度本里马安置提示瓜不拉年马的生命啊初始谈了婚姻孟杰腾武一年马米一作弊拉出历次很有的大中央国务院领普高古瓦里提瓜瓜初始他来婚礼孟杰腾武一年是民意的很次古德白格斯第十年提瓜瓜百年里安迪棉马孟杰平行总啊是我都我古黑你瓜第十年我是在墨德德塞的瓦子一马德白哈马马姐姐一巴拉德阿哥扎里子初始初始的婚礼中华初始的对阿贝罗算你妈阿吉苏你咋不咋瓜无理子他来婚礼的墨孟杰婚礼一马瓦子年啊说俺哈马瓜就讲完年你都年你是出口国外不出马瓜那参加美国和那一瓜就如果国行各半年此出门对马次组里子第八年和太提过一直得等他天飞过瓜你此时父母不了年过绿多阿马去九十年你没有花马次组里子第八年和太提过一直得等他天飞过瓜我此杀父亲不了年过瓜杂苦大部罗江州府公县自类甲乡金秀古卡年八岁之前的三年所卡管一米古马抓了孙女四年马古拉孙周贤沙扎瓦大了红武一次阿嘎门瓜咖啡马得三里一本双瓦里马里马次再年阿克吉尼一瓦里瓦阿姆瓜奇皮卡瓜咖啡得瓦马是次最起抓古咖啡什么的年母国的得瓜阿克吉是咖啡阿比一个瓦里斯母可所卡一米母米一马瓜在瓦迪洛迪夫都种瓦里瓦此年可瓦不出马瓜木拉瓜外个普华米的瓜普恩吉个一巴拉马比一时几下皮了半年而这里孟杰一特里年过普恩吉个米的瓜就不知说马尼亚之他你都提哈你此处三排马斯祖里斯提马年各台提库一直在等他天飞过瓜是否不得年过瓜你都里你此瓜口提怪瓜我是我只寻找马尼是都处哈我此你们的马斯祖里斯我是寻找出就不知说马的德算他三门派组里我是我这很明白年啊科技的门界一特里年过啊跟着你他日本小本鞋瓜母大妈努瓦里马瓜就凑到那所世俗庄啊每天母米的瓜北部米一所毛零年是哈你次过你他

0: 听众朋友，冬过年日本小本写广，母路十五码的阿哥你过年，十岁的双掌屋，十岁一块手臂，那里岁的花花大字等啊。日本小本写广年，十号你是过年母路，理直其他，给你买不了我。阿们挂起，十号你是黑你打，十扎体抓路时，目的都六万里马挂酒，做了十岁四年又抓，你妈妈得过是丑又抓。那里说初次你有抓的吗？十号你吃十年头，什么错卡米挂的？木过多的装备多年，马工我可以咯。太贵，错卡玉米没见特里咯。这年装备收藏我妈被军官一股的话，特里托这年装备收藏我妈年十号十年挂就多多。阿知达你吃点点种啊？太贵，去买服空军服被落实，木挂就拉马三次的有嘛年中国们阿面的关键词。今年一零四年说的一直阿玲阿妈提到瓦里子路是提到中啊，我管一直是和你子不认他。美国总统特朗普年第六遍啊，伊拉年中东木瓜年嘛，美国没得不是不服是，美国年伊拉的南纳不地服我中啊，提马里马次吉嘎瓜一直不服大事，美国的年伊拉的绿多一休刷在日王爪子遍啊。那么说全部全部一直听妈妈妈咪妈妈提花钱的男的话而且说迷路有个产业的一句话是那么转了你再给我个了吗的那么是我们的话阿们提多他再弄起来
1: 一是上锁
2: 都是瓦来户
3: 一是海瓜没接机是几匹白客所干的
4: 你都能你自己和吃喊你吃啥你总书记习近平年当你吃了提督阿吉大路子的妈瓜妈咪叫他提里咕嘟郎啊。阿里里木扎罗扎瓜最闹比门街提里子罗一米妈最吉利子。木扎罗扎瓜一米应当妈配吉利子。初卡欧尼拉子我妈直接比嘴。路比接比瓜面面妮妮妈塔妮一直都但是抓妈但是妮里子。第得的比一米母米一吉利子。最闹比口诀嘛就叫一米五米嘛来师傅这里子，此时在多少年把谁出租萨利斯马的五米币相邻密码来设备付这里子，把谁不啊跟你口念路时，听住阿比我库瓦里德路师傅马的六六阿比最低瓦里子，并五一在提多币萨托提多并五一马瓜币噶是马吉杰币得做里子，把谁哈住马的做好瓦里子，卢皮杰币第零阿比派这里子第德阿一瓦里子，比四零阿跌多就叫一瓦里子。马尼年比一米一的子白露时阿年时阿年萨德斯姆初九国不密码乃是复制的子初九国阿杰苏德祖阿露时一米摩密码第德南一级的子是一米摩密门界德里斯马瓜主把下哈就不得我夸瓦里斯班啊
5: 初始度你乃是的
6: 海尼皮的对母哥
3: 比利海尼哪哪勒
7: 听门听不挂点嘛，一首学习在我这部，一首我那路故事就别去这部，阿就说画画，我念在我阿听啊，阿母念阿就说的美国阿克大叔李川妈咪嘛加马工啊，马他大妈每年阿克一箱啊，可是马他阿克大妈每年娃子阿克一箱啊，一明年李川啊，马他大妈每一座数，那年他一年每在的阿十里马数，今年叫他一年第十挂。贵德罗西格被大马瓜买在福马尼马的摩里，买在古地瓜加罗什塞瓦比，在卡达罗什皮尔马尼以阿克斯杰里，利川尼提什斯在卡做来这瓜一千六十阿比算卡，提里古布利川尼马奈瓜尼马塔达罗什买在伊尼什马德举德格，利川尼能多尼萨库塔买瓜同意，伊古地木马尼天十次里米抓，天提次之抓。他不的话没母不的球家家路打我特得打一年阿嘎弟弟提有妈娃里一晚没咋得过不到路时咱们是那半年时光吃的咋下去可提的可满年一代在我哥哥娃里提里姑姑一年阿塔提海里女辈台是奶奶都是可吃何时家家路打吃特得年生命是拉球直动物的多华咋拉球的阿姐都吃不舍可是那里提直吃家人提里咋人家拉秋查查这都往里子那么比尔李川年来自圣普伊朗贝里以他的妈妈嘴大大的阿姆瓜就秀才一把瓜得得来后贝罗是阿里那么的年以阿克家子往里这里天日干的天日一百杂年马瓜比李川年阿克达里 一年美食上的来红马国阿克德是密度马就瓦里斯特区中德国大瓦里家居体体局国吉瓦里一年体力是加固国密集几年啊日多尼次日古塔利川尼火炉乌鸡部队藤长分队干部阿克德是带来红马国一年达斯密度立马就瓦里一年乌金河北中队体是在带来红马国帕布提华普格阿米尔瓦里曼啊日多尼次日古塔李川年买的后事古乐地楼不过多多阿克达所买的来后马瓜大一年一年时光值得得来后给表等马脚达所在来后白楼时阿面是带来后马瓜萨什马那巴提提什马那巴女提什马那巴萨尤瓦里斯和安人塔阿就带来后马瓜一年那巴提马尤瓦里福嘎子的马瓜不归村买着年李川比依旧排不得来帕马福克斯刚才是在带来后那年是来红马瓜中国买着的母尼马是为别人啊李川年提里边啊二十里马杂是马塔大陆时买着因为可是马酒凑足加个观念下都没得都走垃圾阿克恒里边年下都你提着三花枝得都拉个鸡于是有年下都台是提花花里年花里马公李川年马塔大陆时买着最多你吃时吃最后一年阿姆得你来后那就阿米二十六八十本听得在就来湖北路时吃时吃马子狗听马地马子一直前河岸哈路时再来湖五马年你别买着不所有年狗你当你趁着口吃哈塔李川年估计河北中队北路时吃地地马瓜打地在一万里马色路是米一灯马塔路是一米一是一米一五体力时马一得半年下得忙啊李川年体力半啊塞瓦都你是你妈妈姐马年一次就带瓜抓狗阿里是一米瓜里那年阿克的你挖空了您的妈就别住在位今晚年弟弟话阿吉说的加马格隆妈咪妈妈阿姆提华塔在楼子里
8: 您的妈那那是不就别住在不一直你在不我年阿普语中了我阿姆年李苏母瓜有一什么的哈子你不想哈路是母瓜什么父母啊阿姆那年地里头的妈娜娜

多玛尼，好麻烦感觉，麦在扫板走，内感觉合法，侬那尼多滴无门本，多滴老暗，因生困麦落在比拜尼，与内分比个边个难，客家难为个丢，在滴难扫板走，好些代有难跟，门无咪换熟手忙在来难，不料好乖做个嘛，放感觉不尼。

0: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2: 南湖科普基地，
3: 正破噶天五千出轨，
4: 当代时装版纳，
5: 李苏木师傅，
6: 广播行台灯红，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与您真情相伴。

0: 里，今天可来拉好口土鸡的欧亚。
1: 伊那亚语超级口土鸡的，今天可来拉好口土鸡的欧亚。
0: 唔好咪好恶咯呐，可思下思。那包吃吧，吃的不哪个家掉了嘞？社会市政府收文化和旅游体哦，加多年吃呢。本来第一门打来俄罗斯大会会开，伊那手巧走他大哈大嘞，对家门家马给维家阿杰搞的大没大给个制度。伊那机票抵达为流利一时诺哈拉修，富古吉修古吹咖啡鞋的多拉达为大家的，结果乌萨哈巴克马克国家葡萄来的大为五米的价格的价的价格，富嘻嘻的喊起可娃娃嘻嘻娃娃价格。中国坡也把国家修补西米黑拿出来，是西维乔塔尼玛个那比。哦好过得来得来子来那哈尼。十八七九年社会市政府收文化和旅游体育加多年前年。本来第一门带来俄罗斯大会会开，这是国会习近平总书记搞大会，增加更多个的大门大伢子国会来，热闹加多年前年了他搞大会后，交接为俄罗斯那位破脚戏，加把我来加的大伢大为他贴的泥脚，加泥加更多个事阿个的多伢子，得破里加大来克拉海伢子。亚个他大个欧布阿子，奥斯达多卡提阿提克，得靠得下地的嘞，也拿手的嘛，人家个都个阿杰我得大没大阿子。社会书记话里会奥开嘞多加高，得去奥马维的马阿考多少嘞？得家门家的呀他，也拿手做花车子亚个的一家车的为奥罗马一位的卡，手的马阿阿的就为家说嘞拉得个。阿罗的马本马个个伊嘞，得哈尼维家的大个家。车子米卡个一位米不是木杰门位，得可里个是罗阿妈卡亚罗亚的个里家个位铺过，手的马都要拉大位苦铺大。车子他大哈大嘞，得家门家马为奥姆，奥奇希姆来米卡他，大主亚国务伊奥比拉小比。车子他大哈大嘞，得家门家为木木个，黑切高马脚嘞，国家的马为阿罗的麦塔切大。得请阿马为的马阿考多少嘞？得家门家的亚考，收的马为个阿马路坡阿提嘞，来自亚个他大哈大嘞，中华车子的亚个车的为阿罗马一位个，马七为国的大没大个亚子度。那是为你黑人去考考，我是哈巴考毛考，拉查加美国和哈罗国卡塔莫沃国为得去考完了得哈对脚。我是得考为考的哈佛为他五七十分怕罗马大，到路来又都为吵架，你娃阿黑是哈个叫？我是得考为七的呀，考的哈佛为他阿七十分怕罗马。呼和州及皮西及水火区委会留立一席节抵达为大家，七的去买老为二十二七二十黑叫，阿金马为高的节为他的去考试诺大。哈巴的马克诺古买了下牌为由，结果留了一些米卡米高的车阿达为他自打为由。谢克拉努加州富古西智利家下吉修古村咖啡阿提的好街，记得去他阿维，吹的马表靠咖啡地大为奥米斯奇姆家，地到拉大为咖啡西大家的。米子米家为卡罗普拉格卡的家国家的修，结果我是哈巴克马克国家葡萄来米的家的个大卫家的家的家个，普嘿嘿的。

0: 看起可娃娃嘻嘻娃娃，这个嘞，我是得可为起的呀，可得还分为他是分了嘛。你去年轻啊，考国家的嘛，一个考的么？是去考下啊，去你娃的去二下对个好嘞，啊苦好家爸，求下多呀那个的个去为，扶阿拉些娃娃去，这个也修。家把国家收不起米息，而家嘞确实是为大黑他，我就不多过把毛利，你且过你他个为，是收为求他，你妈哪家？四十八位也加出来，那脚下就是为求他国家为加拿大。加把修不起，你去过年大娃奥那里他个为，你去去年米息为七的一级加为考，超的去你个是考个下马我不哦。可去你个那脚下脚西，十哈八七十年六月，农村部国际交流中心奥地大会，泰米卡罗克拉海拉兹杜奥罗加马比维德卡的贝亚勒奥库水大会奥里贝吉奥德，七的波奥罗加希维哥十哈八十年他打的给大会有。你记得你为欧亚靠他们名为清迈府科技府的欧拉大为约黑巴西起的啊祖国为马全民国家多年来欧罗约黑修。沙巴你去过你他阿美利加为祖土特拉普古为伊拉祖土民国的个大为阿美利加马亚切给他到达莫西博格拉为巴多伊拉他阿提博可比度。切克地克地大为奥利克伊拉塔奥克罗索比杜。联合国秘书长来非洲经济委员会执行秘书长的大巴克拉维尔加泰特第二年我是他顾问加拉纳姆米维乔亚奥娃娃阿帕切地克卡盖加一家多杜马罗是娃娃阿帕过切克一个马达。亚尼维科斯下是来乔杰突击加维尤来那些突击大维尤。
1: 我是多卡就黑，这个卡就黑，他大好大。我是一个卡，这个就黑，实际皮皮多卡，对你的多就黑。

0: 等你年快乐，我也把过来来为他拿笔费。
1: 那呀，我还不可吃下饭的那位个叫啦。
0: 我也把他过笔费。
1: 也把哦，那一个个叫，去，那他个姐过得到那些。
0: 我也把你和你嘞，为他个么嘞，都不为每位个爸个。
1: 那哈个，我们把他母子我为了来，阿提就拍皮皮笑。我们把那位姐妈个嘞，阿罗阿罗，得阿提古皮笑。
0: 这位卡库他。还不可为比欧路个家嘞，比欧路个，我们嘛为卡过他。
2: Hello, hello，
0: 得个古哈啦。我那位得开个
2: ，Dojo, Dojo，
0: 得个古啤酒。我说个
2: ，Hello, hello，
0: 得古哈古。我妈古得开个，我卡说
2: ，Dojo。多久
0: 得拉古啡酒

白痴哥哥喽。我得就哈你妈洗鸡努努得哈啦。有位啊，那后面个位莫过你你来位白痴，我追那个巧克力都要不为亚克力的个，他就和哈来不加为我的解药。我一卡卡在某位的你可要可，我坐的你薄荷都做个，白痴为我不他妈个么？白痴的八路的八路不都吃的我不我哈他妈个么？记得去白痴哥哥老的个家嘞。我老妈大大阿父他不比的阿父去叫你喊你阿父阿父我比拉嘎他他的来过的哈哈哈哈大吉大吉你哈达拉过白子嘎过白哈拉比哟呀你诺他卡白嘎莫子拉度哟切克过为他那些嘞我老大比的哟老雷姆尼下午可能嘎，切克的家拉后面个维姆和米尔托尼下家待遇，尼哈拉个卡个罗个个，姆尼斯拉的家姆勒个维姆个西耶布，卡家卡吉瓦姆杰奥耶，姆和姆哈拉个瓦帕个斯斯，丘巴贝帕索个。哈克夏拉比阿楚比尼西尼虎托就嘿尼夏马嘿哈克就和我的家里木可诺诺木月的就落落我去打为黑里有卡家卡吉落嘎一嘎可可卡乌索哥我嘎努就落可不是哎嘎嘎卡克家的家哈克古泰嘎嘎托李克他为母为我们路的母亲啊，为克里卡学学哟。这个他我们为克家的亚国家啦。客家出宝为四次课，资格资格被资古哈啦。家大哥是此刻白子的母路的母路不合啦哈啦这就哈瓦解哭是不哭个白子的也不必不有何嘎母的哥嘎母对个他对个嘎有大气的哥嘎有大气还不哭的兄啊妈妈嘎兔就要肯定也离个不了咯你看你那个莫过你耶我先骂你哎，先弄马克里卡修修哎哟，世界可就播就播不给播啦，亚米哈嘎克嘎诺切维克里哟，第九哈嘎卡加卡吉卡乌卡梅奥纳希婆嘎托白子弟切比波，可个罗维拉胡米格，第九哈给我一丝丝个拉拉哦。卡罗达，卡罗达维托，我哈谢达维克里尤。其他个莫勒阿夫加谢个哈勒维托阿内亚克里，卡科维阿内亚和他西达勒，诺古杰霍维奥多马奥吉达勒诺姆加克哈拉。

我可难想家，阿豆自家就很你想嘛嘿。我拉他我皮脸卡贴个，表飞下来我扭哈他哈来亲为友。白子骨块嘞，就喝哈来为苦个咖嘞，卡可为秋木烟嘞，好卡呀咪个，我巴鲁我巴鲁得嘞，卡起个我都冒跌破啦。秋呀哇呀嘞，白子的个，拉胡呀为卡吊子事情吊起哈啦。我就落地为地，家去为去，土去家地哟。这个他阿阿婆家些古马烂脚为，拉胡爷嘞白子为家落他，骨都磨哈啦。

呜他姐你下拉胡亚塔帕拉雷苦苦切拉苦弄拉胡亚塔也还加卡加多麻辣一时地也得切为地人拉梦麻辣拉胡亚塔门娃你哈过为主意嘛也勒我啊我下比啦你下嘎金家为巴多拉胡亚塔阿克阿门的嘎麻辣麻路我可能拉胡卡我白子的巴路不拉修又和列嘎门口给那拿下架了又和列嘎吊子给那你下架了卡亚和嘎嘎嘎摩勒你妈我来给家带哟黑的勒拉胡亚嘎白子卡索嘎嘎嘎嘎嘎门嘎有的不可能拉胡靠嘎门口嘎哈喽拉胡亚嘎嘎嘎不拉修拉胡亚门外家都是嘎嘎嘎门不离表现你哈嘎哥嘎门切修哦白子起的母勒耳下的都子母啊喽哟又和嘎拉勒拉胡亚塔哈勒个你妈下个嘎不拉修有的不可能拉胡亚白子他又亚家哈家带哟又和他不大度表下都莫小陪黑的勒白子嘎拉胡明个家切拉嘎不拉胡明个又和切别明个陪修阿爸这个几乎是他决定你哭阿妈的来白子的我不哈嘎妈嘎母为例我去看那边来求母你妈过哈啦舒服的米巧期待是来过为我的你哭是此哭为是徒来修罗我哭那是结果的那位的家我是个是个体母过来是此徒度哈来还得家地米太地度是此个国土八宝拉胡明个白子那个靠脚进来我本来全部无国国大卫木可下那宝卫开来开始有多拉来国卫拉和拉胡来拉不就有木可可拉下门来我怕我那姐第个母卫你好可我和拉个一家国一多岁哟木卫家卫巴多还不可的白子嘎不加不周末就搞过嘎嘞下地不嘛我是来过呗哎其实可过大了阿托妈嘎就我那政府四货切个一个他哈维嘎他哈下家卡家罗家他恶毒嘞还得加个四货地货户嘞四嘎过大了修此次土度下来还得加点麻酒用阿比那些他家打来不也是可惜了一啦一的加配过晚的阿婆古可都加是什么是第一个的比达也可是路基第四基阿婆问他吃度是一级我加个五个比达也嘎错而呀一呀不为阿婆不嘎不过可看别个路大全部我头拉为大宝嘎的门外家可能啦我和的嘎错一起无怕为的无理理嘎大把爱嘎度嘎把切修的无理理嘎修的狗子拉为一嘎嘎多嘎也修拉胡呀我是个是一比配比我的这家狗腿表现你好我的个狗秀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时刻主要内容有：省委省政府在省文化和旅游厅调研并召开座谈会；云南深化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建设；澜沧江、湄公河国际航道客货双增；昆明

府在省文化和旅游厅调研并召开座谈会，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旅游发展的重要论述和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全力抓好旅游创新突破、融合发展、富民、惠民、规范管理、解放思想、奋发进取、凝聚合力、久久为功，推动全省旅游业高质量发展、可持续发展。省委书记王宁主持座谈会并讲话。王宁指出，旅游业是我省最应该抓也必须抓好的产业，旅游工作必须大力创新突破，要一体推进旅游产品业态和政策创新，让游客愿意把消费留在云南。旅游产业必须加快融合发展，以融合发展丰富文旅业态，提升云南旅游吸引力。旅游富民必须发挥更大作用，让农民在住宿、餐饮、导游等环节都有事做，都有收入。旅游发展必须加强规范管理，守护好云南旅游金字招牌，持续做强、做优、做大文旅产业。十四五期间，云南省坚持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全省各项工作的主线，全力推进示范区建设，取得显著成效，民族自治、地方经济年均增速，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均高于全省平均水平。48个民族团结进步模范集体和个人受到党中央、国务院表彰，创建89个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示范单位，数量均居全国前列。15-5时期，全省将从五个方面重点发力，不断开创示范区建设新局面，引领各族群众把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牢记心间，融入血液。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上走在前座示范。近日，省政府印发《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实施意见》，通过扩能和提质并举，发展和监管统筹，实现到2030年全省服务业增加值达到20,000亿元以上，优质高效服务业新体系基本形成的目标。实施意见从生产性服务业、生活性服务业、数字化、标准化、融合化、国际化水平支持政策体系四大板块系统部署，提出了20条具体任务和措施。关垒港口岸是澜沧江湄公河国际航道进入中国的第一港。据昆明海关所属西双版纳海关统计，2026年上半年，澜沧江湄公河国际航道进出口货运量达16.01万吨，贸易额达28.76亿元，同比分别增长27.5%、85.8%。进出境旅客2.57万人次，船舶1067艘次，同比分别增长53.8%、54%。昆明市去年入选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试点城市以来，昆明市商务局持续抓实三新消费试点建设。目前，全市第一批48个试点项目已全部完成入库，覆盖全市14个县市区，预计2年内全部落地见效。据介绍，本次试点项目全部落地后，预计将直接带动区域投资超100亿元，新增就业岗位数千个，推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稳步增长，形成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建设春城经验。近日，由宝山市社会福利院牵头，各级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协同配合，组成走访评估组，开展了全市散居孤儿和适时无人抚养儿童待遇保障监护评估走访工作。本次走访覆盖全市5县、市、区15个乡镇、82个村，社区共走访141户、181人。在红河州金平县金水河村委会榴莲种植基地里，连片的榴莲树果实长势喜人。据了解，相关公司与萌新合作社在基地中选取252棵，开展挂果实验。目前成熟大果总数约42个，单株结果最多的达16棵，预计再过1个月即可成熟采摘。3年来，怒江州扶贡县子里甲乡金秀谷村通过群众自发试种、驻村工作队科技赋能、省州县多级联动帮扶，实现了高纬度咖啡能存活、能丰产、出精品的关键性突破。截至目前，全村咖啡种植规模拓展至70亩，所产咖啡豆经专业杯测以85分的优异成绩获评国际精品咖啡，为边疆乡村特色产业升级注入了强劲动能。

0: 新闻。今年上半年，地方国资国企经营质效与创新成果同步提升，地方监管企业实现利润总额8126.8亿元，同比增长7%，固定资产投资2.6万亿元。记者获悉，2025年全国水产品总产量达7652.14万吨，渔民人均纯收入近3万元，渔业高质量发展成效显著。记者近日获悉，截至今年六月底，我国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236万件，每万人口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提升至16.8件。国际新闻。针对日前日本熊本县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人员伤亡，外交部发言人毛宁29日表示，中方密切关注日本熊本县发生地震，对遇难者表示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受伤人员致以慰问。日本熊本县29日下午4时许通报说，截至目前，28日发生的7.1级强烈地震已造成12人死亡，6人心肺功能停止，62人受伤。7月27日，由农业农村部国际交流中心连续第5年举办的泰国农村发展研修班结业仪式在京举行。本期研修班是于7月7日正式启动的。在21天的时间里，来自泰国清迈府、孔敬府等地区的31名学员走访中国多地，完成了一场理论与实践深度融合的研修之旅。当地时间7月29日，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因伊朗向中东地区的美军发射导弹，美国要给予伊朗沉重打击，同时计划在相关法案中新增条款，授权美国对伊朗征收关税。乌克兰追踪分析俄乌战场态势的开源情报机构 Deep State 当地时间29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俄军已在顿涅茨克地区的斯拉维扬斯克和克拉马托尔斯克两座堡垒城市前线40公里纵深形成火力控制，并发动持续攻击。俄国防部当天发布的战报称，俄军当天在顿涅茨克地区等多地击败乌克兰军队。联合国副秘书长兼非洲经济委员会执行秘书克拉维尔加泰特日前表示，当前超4亿非洲人仍然缺乏基本饮用水，而整个非洲大陆仍有超7亿人缺乏良好的卫生设施。
1: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云南篇章，云岭新时代。
0: 旅游业是云南的支柱产业，也是打响七彩云南多彩服务的重要支撑。实现旅游业高质量发展、可持续发展，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才会更加精彩美好。请听报道。
2: 云南广播电视台七彩云端记者左志新。
3: 现在是7月下旬三伏天，但是你看我在云南还能轻松穿外套，就知道四季如春的含金量有多高了。优越的气候、生态、民族文化等资源，让云南旅游的独特优势在全国乃至全世界都是独树一帜的，甚至是绝无仅有的。
2: 2025年到云南旅游旅居的国内外游客超过550万，今年上半年旅居人数已经接近300万，快速增长的势头明显。为了做好旅游服务，全省仅乡村旅游一项就有600-700万的群众吃上了旅游饭。旅游业每增加一个岗位，就可以带动间接就业3到5个人。全省的旅游及相关产业增加值已经占到了 GDP 的7%以上。更值得一提的是，云南创新培育了旅居旅创等新业态，在全国都起到了示范引领作用，也推动了全省旅游从观光游向深度游升级。云南广播电视台七彩云端记者左志新。
3: 所以今天我们在思考如何加快文旅产业转型升级，让海内外游客更满意，让老百姓享受到更多的旅游红利。那还是要在创新突破、融合发展、旅游富民和规范治理上下功夫，还是要走好融合发展、特色发展、龙头带动三条路子。
2: 云南省文化和旅游厅产业发展处处长雷涛：
4: 发挥好云南的比较优势，挖掘民族文化内涵，重点推动文旅与工业、农业、体育、温泉等产业跨界融合，让旅游产品和服务更加多样化、品质化、个性化。
2: 云南省文化和旅游厅宣传推广处处长何爱红：
5: 推出一批又一批的精品线路、旅游旅居目的地和消费场景，以文旅加商务、文旅加航空、文旅加铁路等、文旅加百业的跨界

0: 融合，放大一叶兴百叶旺，共赢共荣的乘数效应。
1: 云南省文化和旅游厅资源开发处处长张云鹏，
2: 我们要进一步健全连农带农的机制，特别是要从发展乡村旅居、推动景区提升等等方面来创造更多的农民就业的岗位，遴选培育一批龙头企业，支持他们连锁化、规模化发展，落实全省服务业大会精神，打造旅居产业成为示范产业。
1: 云南省文化和旅游厅综合执法监督局局长苏凯，
3: 一贯之执与恒，加强旅游市场秩序的整治，联合市场、公安、交通运输和税务部门，全力维护云南旅游市场的良好秩序，切实增强人民群众和广大消费者的安全感、体验感与幸福感。
1: 云南广播电视台七彩云端记者左志新，
4: 旅游是云南最突出的比较优势之一，也是展示云南形象的重要窗口。进一步做好全年旅游、全域旅游、全季旅游，擦亮云南旅游的金字招牌，推动云南旅游高质量可持续发展，让我们共同努力。
5: 云南将得天独厚的气候资源与多元民族文化、优良生态环境等深度融合，打造高品质沉浸式的文旅消费场景，将清凉资源加速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发展增量。请听报道。
1: 当全国多地开启高温模式，地处低纬高原的云南却拥有清凉夏日。据省气象局数据，今年七月，云南平均气温为22摄氏度，全省129个县市区中，有95个县市区夏季气温常年稳定在19摄氏度至24摄氏度之间，避暑适宜天数超过72天。进入暑期，多地启动避暑旅居季活动，发布暑期文旅产品与惠民政策，向海内外游客发出清凉邀约。在丽江永胜，有着“滇西北粮仓”之称的三川镇，万亩荷塘碧波荡漾，吸引了大批游客前来游玩。游客陈新蕊，
6: 感觉氛围特别好，荷花一片一片的，特别的美丽，拍照特别出片。
1: 楚雄永仁方山景区推出森林越野跑、露营休闲、亲子手作等丰富体验活动，让孩子们在山野清风中亲近自然，释放天性。普洱的太阳河森林公园科学规划多处动物互动观赏点位，让游客近距离邂逅白犀牛、赤麂、小熊猫、小浣熊等呆萌可爱的动物，同时深入挖掘普洱民族文化内涵，常态化开展民族服饰走秀、原生态歌舞展演及民俗讲堂等活动，持续拉动景区客流稳步攀升。广州游客谭飞，
7: 他能和动物亲密接触，带小朋友啊过来，就是让他看一下植物的多样性，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1: 普洱太阳河森林公园市场营销部媒体运营师娄姿涵，
8: 进入暑期以来，普洱太阳河森林公园客流相比于去年同期显著增长，涨幅大约在20%到30%。
1: 曲靖失踪凤凰谷景区通过溶洞探险加科普讲解加趣味互动于一体的亲子主题活动，让书本上的知识在现实中活起来，极大提升了文旅产品的知识附加值。游客李源，
9: 活动非常有趣，有比赛，让小孩子在整个过程当中体验的感觉非常好。
1: 迪庆州博物馆延时开放，打造夜间文博盛宴。香巴拉石轮坛城景区增设唐卡填色、擦擦制作等非遗手作研学项目，让游客可全天时沉浸式体验高原独特的民族文化魅力。香巴拉石轮坛城景区讲解员何春妹，
10: 我们也迎来了很多国内外的游客，那么最高期那天的话也是达到了2700多人。
1: 今年以来，云南持续丰富文旅优质产品供给，培育茶旅、咖旅主题庄园50多个，建成农文旅融合旅居目的地30个，推出100余条特色旅游线路。飞猪数据显示，云南暑期酒店预订量同比增长32%，本地游玩体验项目订单同比增长127%。途家数据显示，暑期旅居订单云南同比增长52%，居全国第一。
5: 服务业增加值占据云南经济总量的半壁江山，是我省经济发展的主引擎。近日，省政府印发《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实施意见》，提出全面打响七彩云南多彩服务品牌，到2030年全省服务业增加值达到2万亿元的目标。请听报道。
11: 遵循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重要原则和

0: 扩能提质基本路径实施意见分四个板块，提出了20条具体任务和措施。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副主任、新闻发言人郭金华：
1: 实施意见注重发挥我们省的比较优势，来分类明确我们各行业的发展重点。比如旅游旅居呢，提出要做好文旅加百业文章，推动旅游旅居向旅创延伸等重点任务。现代物流提出要加快向供应链物流转型，推动过路经济向枢纽经济转变。绿色能源呢，提出要拓展绿电加先进制造、绿电加智算等融合业态。
0: 针对企业生产链条上的短板弱项，实施意见明确了现代物流、综合能源、数字信息、科技服务、供应链金融、节能环保、现代商务服务等七个重点领域、17个关键环节的具体任务。云南省科学技术厅二级巡视员张继红：
2: 聚焦稀贵金属、生物医药等重点产业，推动省级实验室牵头组建创新联合体，布局建设一批概念验证中心、中试基地平台，用好中国、南亚、东南亚技术转移中心、云南省技术市场等省内科技成果转化服务平台，为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提供专业化服务。
0: 云南省商务厅党组成员、副厅长、新闻发言人浩一山：
3: 以降成本、提效率、畅循环、扩消费、强辐射为抓手，系统推进现代商贸流通体系的建设，提升大宗商品进口、特色农产品出口的转运效率。实施了万企开网店行动，年内新增网店6万个。
0: 围绕让生活更美好，立足云南所长和民生所需，实施意见从丰富文旅体商融合发展业态、扩大居民服务优质供给、提高养老托育服务适配水平、增强健康服务专业化能力等四个方面，明确10个细分行业的工作重点。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一级巡视员赵毅：
4: 我们将持续推进放心消费建设，破解消费痛点问题，提升消费维权效能，围绕旅游旅居、特色农业、健康服务等10大重点领域，加快地方标准、团体标准之修订。
0: 云南省文化和旅游厅党组成员、副厅长刘丽娜：
5: 聚力打造旅居云南大 IP、 大生态、大市场，持续扩容提质增效，加强资源整合，促进旅游加百业深度融合发展。
0: 云南省民政厅党组成员、副厅长马斌：
6: 我们按每个行政区示范业的标准，给予一次性改造建设补助，力争用2年时间基本实现全省行政区幸福小院全覆盖，让农村老年人和儿童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贴心便捷的关爱服务。
0: 此外，实施意见提出了服务业数字化转型、标准化建设、融合化发展、国际化拓展的4条措施，从深化改革创新、扩大经营主体、加强人才建设、强化安全监管、坚持重点突破等5个方面，细化明确了若干政策措施。
7: 6月17号，文山州富宁县归巢镇遭遇持续强降雨天气，当地认真落实1262精细化预报与响应联动机制，成功应对2起突发自然灾害，实县人员零伤亡。请听报道。
8: 接到气象部门12小时强降雨预报后，归巢镇随即进入应急响应状态，要求各村灾害风险隐患信息报送员加密巡查频次。当晚19时08分，龙少村龙桑小组雨势异常猛烈，地势低洼处水位急剧上涨，威胁住户安全。信息报送员在巡查中第一时间将险情上报，并及时协助群众转移。文山州富宁县归巢镇龙少村灾害风险隐患信息报送员袁福光：
9: 啊，没人挡了门口了，现在我们就是把几天家的老人转移出来。
8: 7名群众被成功安全转移后，值班值守工作人员还将受威胁群众家中的牲畜迅速转移并妥善安置，最大程度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19时44分，洪水涌入农户家中，从启动转移到洪水进屋前后仅差36分钟。当天17时25分，归巢镇归巢村纳贡小组也受到持续强降雨的影响，3户群众房屋紧邻陡坡，坡面土体松软，稳定性严重下降，随时可能发生滑坡。灾害

0: 风险隐患信息报送员孔祥春立即上报险情，并动员群众转移。文山州富宁县归巢镇归巢村纳贡小组灾害风险隐患信息报送员孔祥春：
1: 在险后面临山坡、村寨滑坡的风险，我们就第一时间一户的敲门，并告知他们后面的山坡、村寨安全隐患。我们就做动员，并把他们转移到安全的那个地方居住。
0: 当天17时50分，受威胁的3户3名群众全部转移至安置点。18时06分，滑坡发生，距离转移完成仅16分钟。文山州富宁县归巢镇武装部部长魏凯：
2: 聚焦地质灾害点、低洼易老区、切坡建房等重点风险区域，提前完成风险底数摸排，建立起镇干部包村、村干部包组、党员干部包户的3级包保责任制，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3: 学习领悟新思想，民族团结一家亲，
4: 以身不孝，风调雨顺。
3: 新征程上齐奋进，每日一席话，每日一席话。
5: 老百姓的生活是家事，更是国事。2026年7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的讲话中指出，一枝一叶总关情，老百姓的生活是家事，更是国事。共产党就是为老百姓服务的，只有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生活舒心，党和政府才放心。
3: 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重点关注。
5: 弘扬西筹精神，谱写中国式现代化西筹实践新篇章。5年来，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西筹县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锚定3815战略发展目标，围绕3大经济，突出产业、项目、干部、环境4个重点，大力弘扬西筹精神，全面推进西筹精神实践创新高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践创新基地，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县建设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奋力开创西筹发展新局面。西筹精神享誉全国，省委号召全省学习和践行新时代西筹精神，宣讲团获评全国基层理论宣讲先进集体，东升公社被命名为全国关心下一代党史国史教育基地。谢成芬当选党的20大代表，涌现出全国38红旗手宗富春、全国乡村振兴先进个人骆瑞才等一批新时代典型。六字登科模式跻身全球减贫最佳案例，石墨化综合治理入选全国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典型案例，主题电影《石墨花开》斩获多项国际奖项。西筹精神成为当代中国精神谱系的重要内容。经济发展稳中有进，全县地区生产总值从56.35亿元增至76.47亿元，年均增长6.46%。农业根基更稳，培育农业龙头企业35户。三产发展更优，连续4年举办国家级自行车赛事。香坪山入选国家级森林康养试点，创成4A级景区2个，全省首个乡镇商业综合体亮相。新闻联播。5年过渡期圆满收官，严格落实4个不沾要求，监测对象风险消除率达78.8%，投入各类资金8.1亿元，实施项目640个，省级衔接资金绩效评价获 A 级，人均纯收入10000元以下且有劳动能力的监测对象动态清零，坚决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底线，城乡面貌焕然一新。文麻高速、纳新高速建成通车，乡镇通3级以上公路率达77.8%，农村集中供水覆盖率达97%，成为全国喀斯特盐溶地区解决饮水困难典范，获评全国水系联通及水美乡村建设试点县。新改建市政道路28公里，改造老旧小区21个，县城获评云南省美丽县城。县域生态环境质量连续7年考核轻微变好，获评全国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践创新基地，国家水土保持示范县，民生改善可赶可急。在泉州率先获评国家学前教育普及普惠县，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县通过省级验收， 县医院提标扩能，安康医院建成投用，获评省级健康县城。城乡居民基本养老、医疗保险、应保尽保，年均新增城镇就业1500人以上。东升公社获评全省首批就业幸福里社区，用心关爱一老一小，社会保障网越织越密，社会治理效能提升，基层治理两张清单深入落实，3B到4B坊经验成为全省典型。基街村荣获全国模范人民调解委员会，中央网信办全国推广东升市法网络直播普法经验，群众安全感满意度全州第一，全省第12。西畴新现象成为新时代枫桥经验在边疆民族地区的生动实践。民主法治政通人和，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爱国统一战线持续巩固发展。石墨荒山展青绿入选国家民委正确民族观实践典型案例，被命名为全省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县。今天的每日一歌跟大家分享的歌曲是《留恋》。